ᱢᱟᱡᱟᱱ ᱢᱮᱲᱟ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ᱦᱟᱸᱥᱟᱣ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ᱨᱡᱩ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ᱟᱞᱩ ᱢᱩᱨᱢᱩ

0: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ᱞᱤᱴᱤᱠᱥ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ᱟᱨ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ᱮᱞᱳᱰ ᱱᱤᱛ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ᱣᱰᱤ ᱱᱤᱛ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ᱪᱟᱨᱪ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ᱵᱟᱰ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ᱮ
0: ᱵᱟᱰ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ᱮ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ᱤ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ᱱᱟ ᱪᱟᱨᱪ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ᱟ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ᱯ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ᱚᱝᱠᱟ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ᱫᱟ?
1: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ᱠᱷᱩᱵ ᱠᱚᱢ ᱜ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0: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ᱪᱟᱨᱪᱟᱭ ᱦᱚᱸᱛ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ᱫᱚ ᱟ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ᱚᱸᱛ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1: ᱦᱮ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ᱫᱚ ᱠᱟᱱ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ᱞᱟᱹᱭ ᱫ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ᱠ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ᱢ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 ᱞᱟᱜᱟᱣ ᱢ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ᱢ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ᱥᱮ ᱟ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ᱟᱱᱟᱴ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ᱚ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ᱟ?
1: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 ᱟᱠᱟᱱᱟᱭ, ᱩ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ᱥᱮ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ᱭ, ᱥᱮ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ᱪᱮᱫ ᱮ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ᱵᱟᱭ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ᱦᱚᱲ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ᱨᱚᱲ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ᱟᱞᱟᱜ ᱫᱚ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ᱫᱚ ᱩᱱᱟᱹᱜᱴ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ᱚᱢᱯᱩᱨᱱᱚ ᱟᱞᱟᱫᱟ ᱜᱮᱭᱟ। ᱛ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 ᱟᱠᱟᱱᱟᱭ, ᱞᱚᱜᱚᱱ ᱡᱟᱶᱟᱭ ᱠᱟᱭ ᱢᱮ, ᱵᱮᱥᱤᱨ ᱵᱷᱟᱜᱽ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 ᱞᱚᱜᱚᱱ ᱮᱢ ᱜᱚᱝ ᱠᱟ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ᱱᱟᱱ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ᱧᱮᱞ ᱫᱟᱠᱚ ᱡᱮ ᱵ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ᱥᱤᱠᱠᱷᱤᱛᱚ ᱟᱭ ᱥᱮ ᱟᱡ ᱱᱤᱡᱮᱨ ᱡᱟᱸᱜᱟᱛᱮ ᱛᱮᱸᱜᱳᱱᱟᱭ, ᱟᱹᱰᱤ ᱮᱴᱟᱜ ᱨᱚᱠᱚᱢ ᱚᱱᱟ ᱫᱚ ᱟᱡ ᱯᱟᱣ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ᱧᱟᱢᱟᱭ।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ᱚᱡᱽ ᱧᱚᱜ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ᱵᱚ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ᱱᱤᱥᱟᱹᱱ ᱠᱤ ᱵᱟᱢ ᱧᱮᱞ ᱧᱟᱢᱮᱫᱼᱟ?
1: ᱦᱮ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0: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ᱜᱚ ᱵᱟᱵᱟ ᱛᱟᱠᱚᱣᱟ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ᱠ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ᱯᱮᱭᱟ ᱡᱮ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ᱞᱮ ᱠ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ᱨᱮ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ᱞ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ᱞ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ᱠᱚ ᱦᱚᱸ ᱛ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ᱨᱚᱢ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ᱯᱮᱭᱟ ᱥᱮ ᱵᱟᱝᱟ?
1: ᱦᱮᱸ, ᱚᱱᱟᱢᱟ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ᱡᱮ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ᱧ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ᱢᱟᱱ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ᱟᱞᱚᱠᱚ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ᱤᱧ ᱛ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ᱦᱤᱱᱟᱹᱧ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ᱥᱮ ᱚᱱᱟ ᱠᱚᱨᱟᱣᱟᱹᱧ, ᱢᱤᱫ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ᱚᱱᱟ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ᱟᱛᱮ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ᱟᱞᱚᱠᱚ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0: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ᱢᱟᱱ ᱤᱧ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ᱠ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ᱛᱚ?
1: ᱦᱮᱸ,
0: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ᱪᱩᱭᱮᱥ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ᱵᱤᱜᱚᱛ ᱠᱟᱱᱟ, ᱡᱤᱛᱨᱟᱹᱭ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ᱜᱮ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ᱡᱚᱲ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ᱢ ᱧᱮᱞᱫᱟ?
2: ᱵᱟᱥᱛᱚᱵ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ᱴᱷᱤ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 ᱠᱩᱠᱢᱩ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ᱼ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ᱟᱛ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ᱴᱷᱤ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ᱢᱯᱤᱴᱤᱥᱚ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ᱯᱚᱨᱤᱥᱨ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ᱯᱚᱨᱤᱥ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ᱱᱟᱜ ᱚ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ᱼᱟ
0: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ᱮᱫ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ᱮᱯᱤᱡᱮ ᱟᱵᱫᱩᱞ ᱠᱟᱞᱟᱢ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ᱛᱷᱟ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ᱢ ᱧᱮᱞ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ᱢ ᱵᱟᱝ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ᱦᱚᱪᱚᱣᱟᱢ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ᱟᱢ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ᱹᱨᱤ ᱩᱛᱟᱹᱨ ᱜᱮ ᱠᱤ ᱯᱤᱛᱤᱞᱚᱛᱟ ᱟᱵᱚ ᱨᱮᱱ ᱱᱤᱛᱳᱜ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ᱯᱤᱲᱦ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ᱧᱮᱞ ᱡᱚᱝ ᱨᱮ ᱚᱠᱟ ᱴᱷᱮᱱ ᱪᱚ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ᱷᱟᱝᱜᱚᱴ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ᱵᱟᱭ ᱡᱟᱹᱯᱤᱫ ᱦᱚᱪᱚᱣ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ᱥᱮ ᱧᱤᱫᱟᱹ, ᱟᱵᱚ ᱴᱷᱮᱱ ᱠᱤ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ᱢᱳᱴᱤᱵᱷᱮᱥᱚ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ᱷᱟᱝᱜᱚᱴ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ᱛ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ᱠᱩᱠᱢᱩ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0: ᱵᱟᱥᱛᱚᱵ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ᱦᱩᱭ ᱪᱚᱣᱟᱱ, ᱚᱱ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ᱱᱟᱴ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ᱟᱱᱟᱴ ᱨᱮ ᱛ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ᱷᱟᱹᱞᱤ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ᱚᱞᱦᱮ ᱰᱟᱦᱟᱨ ᱧᱟᱢ ᱩᱰᱩᱝ 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ᱚᱛᱷᱟᱛ
1: ᱰᱟᱦᱟᱨ ᱠᱟᱱᱟ
0: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ᱤᱭᱚ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ᱷᱟᱭᱴᱟᱨ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ᱜᱮ ᱦᱩᱫᱤᱥ ᱞᱟᱹᱠ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ᱡᱤᱛᱨᱟᱹᱭ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ᱮᱱᱟ ᱠᱩᱦᱵᱩ ᱥᱟᱹᱨᱤ ᱚᱪᱚᱭ ᱨᱮ ᱵᱟᱥᱛᱚ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ᱫᱚ ᱚᱠᱟᱨᱮ?
2: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ᱭᱟ,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ᱮᱫᱟ, ᱠᱩᱠᱢᱩ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ᱱ ᱥᱟᱹᱨᱤ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ᱱ ᱫᱚ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ᱝᱟ,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ᱟᱛᱮ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ᱢᱟ ᱾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ᱵᱟᱥᱛᱚᱵ ᱡᱤᱭᱚᱱ ᱥᱟᱶ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ᱯᱚᱨᱤᱥᱨᱚ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ᱥᱟᱶ ᱢᱚᱱᱮ ᱟᱨ ᱡᱟᱹᱛ ᱠᱟᱛᱮ ᱠᱚᱞᱚᱢ ᱫᱟᱲᱮᱛ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ᱜᱮ ᱠᱩᱠᱢᱩ ᱦᱚᱸ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ᱥᱟᱹᱨ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 ᱱᱤᱛᱚᱜ ᱵᱟᱥᱛᱚᱵ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ᱞᱚᱛ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ᱟᱵᱚ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ᱵᱟᱥᱛᱚᱵ 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ᱡᱮ ᱛᱮ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ᱫᱚ ᱵᱚᱫᱚ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ᱯᱚᱨᱤᱥᱨᱚᱢ ᱛᱟᱞᱟᱛᱮ
0: ᱾ ᱵᱟᱥᱛᱚᱵ 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ᱧ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 ᱤᱧᱟᱹ, ᱚᱠᱟᱴᱟᱜ?
2: ᱵᱟᱥᱛᱚᱵ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ᱡᱮᱛᱮ ᱱᱤᱡᱮ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ᱥᱟᱶ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ᱵᱮ ᱟᱱᱟᱜ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ᱡᱩᱫᱤ ᱵᱟ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ᱥᱛᱚᱵ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ᱱᱤᱡᱮ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ᱜᱟᱣᱵᱚᱱᱟ ᱯᱨᱤᱛᱤᱞᱚᱛᱟ
1: ᱵᱟᱥᱛᱚᱵ ᱥᱟᱶ ᱛᱟᱲᱟᱢ ᱠᱚᱨᱛᱮ ᱜᱮᱞ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ᱜᱮ ᱵᱟᱲ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ᱟᱛᱮ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 ᱦᱳᱠ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ᱳᱠ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 ᱟᱨᱠᱤ ᱵᱟᱦᱮ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ᱞᱪᱟᱨ ᱠᱚ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 ᱜᱮ ᱵᱟᱲ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ᱵᱚ ᱞᱟᱦᱟ ᱥᱮᱫ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ᱥᱟᱞᱟᱜ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ᱡᱚᱛᱚ ᱟᱯᱰᱮᱴᱚᱜᱼᱟ, ᱱᱤᱡᱮ ᱦᱚᱸ ᱟᱯᱰᱮᱴ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ᱩᱧ ᱨᱚᱴᱮ 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ᱫᱚ ᱵᱟᱝ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ᱱᱞᱟ ᱡᱷᱤᱡ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ᱮᱱ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ᱮ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ᱡᱚᱥ ᱥᱮᱱ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ᱞᱟᱦ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ᱨᱤᱛᱤᱞᱚ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ᱡᱤᱛᱨᱟᱹᱭ ᱴᱩᱰᱩ ᱢᱟ ᱟᱵᱮ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ᱞᱟᱹᱲ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3: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ᱟᱨ ᱵᱟᱥᱛᱚᱵ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ᱯᱨᱤᱛᱤᱞᱚ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ᱡᱤᱛᱨᱟᱹ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ᱩᱫᱩ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ᱷᱤ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ᱜ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ᱟᱨ ᱤᱧ ᱟᱯᱮ ᱥᱟᱶ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ᱨᱮᱜ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ᱵᱟᱸᱠᱩᱲ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ᱦᱮᱱᱟᱜᱼᱟ ᱾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ᱟᱨ ᱫᱚ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ᱡᱮᱞᱟᱨᱮ ᱦᱟᱫᱟᱨ ᱦᱚᱭ ᱥᱟᱶᱛ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 ᱛᱚᱵᱮ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ᱫ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ᱞᱤᱯᱩᱨ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 ᱰᱚᱜᱚ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ᱯᱨᱚᱠᱤᱛ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0: ᱚᱠ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ᱚᱠ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ᱰᱩᱵᱟᱹᱜ ᱵᱚᱨᱥᱟ ᱫᱤ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ᱚᱠᱟ ᱫᱟᱜ ᱟᱭᱢᱟ ᱠᱚ ᱢᱮᱥᱟ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ᱠᱩᱧ ᱫᱟᱜ ᱠᱚ ᱵᱤᱥᱮᱞ ᱠᱟᱛᱮ ᱦᱮᱰ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ᱧᱩᱜᱮ ᱵᱩᱜᱤᱭᱟ, ᱪᱷᱟᱠᱟᱣ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ᱠᱮᱱᱫᱮᱱ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ᱵᱟᱠᱚ ᱪᱷᱟᱠᱟᱜᱼ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ᱟᱠ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ᱪᱷᱟᱠᱟᱣ ᱜᱮᱠᱚ ᱯᱟᱨᱚᱢ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ᱯᱟᱨ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ᱟᱨ ᱤ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ᱦᱮᱰᱮᱡ ᱞᱮᱠᱷᱟᱡ ᱱᱩᱠᱩ ᱫᱚ 60-70 ᱰᱤᱜᱨᱤ ᱛᱟᱯᱢᱟᱛᱨᱟ ᱨᱮᱜᱮ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ᱢᱚᱬᱮ ᱢᱤᱱᱤᱴ ᱦᱮᱸ ᱡᱩᱫᱤ ᱦᱮᱰᱮᱡ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ᱫᱟᱜ ᱡᱩᱫᱤ ᱦᱮᱰᱮᱡ ᱞᱮᱠᱷᱟᱡ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ᱮ ᱟᱨ 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ᱟᱡᱟᱨ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ᱢ ᱡᱮ ᱫᱟᱜ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ᱧᱟᱧᱟᱢᱟ,
0: ᱫᱟᱜ ᱦᱚᱛᱮᱛᱮ
1: ᱮ ᱟᱨ ᱤ ᱱᱤᱭᱟᱹᱠᱤ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ᱫᱚ ᱧᱟᱧᱟᱢᱟ,
0: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ᱤᱠᱳ ᱚᱨᱟᱞ, ᱯᱷᱤᱠᱳ ᱚᱨᱟᱞ ᱢᱟᱱᱮ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ᱵᱷᱟᱥ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ᱢᱚᱪᱟ ᱛᱮᱠᱚ ᱵᱚᱞᱚᱜᱼᱟ, ᱴᱟᱺᱰᱤ ᱛᱮ ᱦᱚᱴ 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ᱴᱟᱺᱰᱤ ᱛᱮ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ᱴᱟᱺᱰᱤ ᱛᱮ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ᱟᱯᱮ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ᱵᱚᱱ ᱤᱭᱟᱹᱭ ᱠᱷᱟᱡ ᱟᱨ ᱚᱱᱟ ᱴᱟᱺᱰᱤ ᱛᱮ ᱡᱩᱫᱤ ᱫᱟᱜ ᱨᱮ ᱢᱮᱥᱟᱞ ᱞᱮᱱ ᱠᱷᱟᱡ ᱟᱨ ᱚᱱᱟ ᱫ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ᱢᱚᱪᱟ ᱛᱮᱵᱚᱱ ᱦᱩᱛᱩᱢᱚᱜ ᱡᱚᱠᱷᱮᱡ ᱥᱮ ᱟᱵᱚ ᱢᱚᱪᱟ ᱵᱚᱱ ᱟᱹᱨᱩᱵ ᱡᱚᱠᱷᱮᱡ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ᱰᱟᱺᱰᱤ ᱫᱟᱜ ᱠᱩᱧ ᱫᱟᱜ ᱧᱩ ᱡᱚᱠᱷᱮ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ᱚᱞᱚ ᱞᱮᱱ ᱠᱷᱟᱡ 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ᱩᱥᱠᱤᱞᱚᱜᱼᱟ
1: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ᱝᱠᱟᱹ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ᱧ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ᱫᱟᱜ ᱠᱚ ᱧᱩᱭᱮᱫᱟ, ᱤᱱᱟᱹ ᱠᱚᱨᱮ ᱜᱮ ᱴᱟᱺᱰᱤ ᱡᱚᱝ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ᱦᱨᱮ ᱛ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ᱚ ᱚᱸᱰᱮ ᱱ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ᱩᱪᱟᱹᱲ ᱨᱮᱱᱟᱜ ᱛᱚ ᱪᱟᱱᱥ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0: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ᱵᱷᱟ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ᱱ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ᱵᱟᱹᱞᱴᱤ ᱵᱚᱱ ᱯᱷᱮᱰ ᱫᱟ ᱵᱟᱵᱮᱨ ᱛᱮ ᱥᱮ ᱚᱠᱚᱭ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ᱴᱷᱤᱞᱤ ᱠᱚ ᱯᱷᱮᱰ ᱫᱟ ᱫᱟᱜ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ᱟᱨ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ᱡᱚᱴᱮᱡ ᱞᱮᱠᱷᱟᱡ 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ᱱᱩᱠᱩ ᱢᱟ ᱫᱟᱜ ᱨᱮᱜᱮ ᱠᱚ ᱡᱤ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ᱟᱜ ᱨᱮ ᱠᱩᱧ ᱫᱟᱜ ᱨᱮ ᱯᱟᱥᱱᱟᱣ ᱜᱚᱫ ᱠᱟ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ᱩᱧ ᱫᱟᱜ ᱠᱷᱚᱡ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ᱩ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ᱨ ᱵᱮ ᱦᱮᱰᱮᱡ ᱫᱟᱜ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ᱟ ᱵᱮ, ᱛᱟᱦᱚᱞᱮ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ᱫ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 ᱯᱟᱥᱱᱟᱣ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ᱮᱫ ᱱᱤᱭᱟᱹᱠᱤ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ᱟᱹᱧ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0: ᱟᱭᱢᱟ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ᱠᱚ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 ᱠᱚ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ᱨ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ᱫᱚ ᱟᱪᱠᱟᱜᱮ ᱨᱩᱣᱟᱹᱭᱮᱱ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ᱠᱟᱨ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ᱨᱩᱣᱟᱹ ᱜᱚᱫ ᱱᱟᱭ, ᱫᱚᱥ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ᱩᱪᱷᱞᱟᱹᱣ ᱞᱮᱠᱟ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ᱵᱮᱡ ᱵᱮᱡ ᱮ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ᱥᱚ ᱦᱚᱸ ᱵᱮᱡ ᱵᱮᱡ ᱜᱮ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ᱦᱟᱹᱠᱩ ᱵᱷᱟᱡᱟ ᱡᱤᱞ ᱥᱮ ᱚᱠᱚᱭ ᱫᱚ ᱚᱱᱟ ᱪᱩᱴᱤ ᱵᱤᱲᱤ ᱠᱚ ᱧᱩᱭᱟ, ᱚᱱᱟ ᱫᱷᱩᱣᱟᱹ ᱦᱚᱸ, ᱜᱟᱹᱰᱤ ᱫᱷᱩᱣᱟᱹ ᱦᱚᱸ,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ᱥᱤᱲᱤ ᱩᱛᱩ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ᱥᱚ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ᱡ ᱟ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ᱟᱹᱲᱤᱥᱚᱜᱼᱟ ᱠᱚ ᱟᱨ ᱠᱚ ᱩᱪᱷᱞᱟᱹᱣ ᱩᱪᱷᱞᱟᱹᱣ ᱠᱚ ᱟᱹᱭᱠᱟᱹᱣ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ᱢᱚᱡᱟ, ᱵᱟᱭ ᱵᱤᱥᱟ,
1: ᱤᱱᱟᱹ ᱠᱚ ᱥᱚ 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ᱪᱚᱜ ᱥᱟᱱᱟ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ᱡ, ᱟᱨ ᱚᱱᱟ ᱯᱚᱨ ᱠᱷᱚᱡ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ᱠ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ᱵᱷᱟᱵ,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ᱵᱷᱟᱵ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ᱤᱡᱩ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ᱡᱚᱡᱚᱢ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ᱱᱟᱣᱟ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ᱱᱟᱣᱟ, ᱞᱟᱲᱟᱣ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ᱱᱟᱣ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ᱩᱛᱟᱹᱨ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ᱡ ᱪᱮᱛᱟᱱ ᱚᱠ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ᱠᱷᱟ ᱡᱚᱡᱚᱢ ᱱᱟᱠᱷᱟ ᱦᱟᱹᱥᱩ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ᱫᱤ ᱞᱤᱵᱷᱟᱨ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ᱟᱹᱴᱩ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ᱦᱟᱢᱟᱞ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ᱟᱫᱚ ᱚᱱᱮ ᱫᱚᱱ ᱠᱩᱪᱩᱲ ᱦᱚᱸ ᱟᱫᱚ ᱚᱸᱰᱮᱜᱮ ᱦᱟᱹᱥᱩ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ᱨ ᱱᱤᱝᱠᱟᱹ ᱢᱮᱫᱦ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ᱨ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ᱨᱯᱮ ᱫᱤᱱ ᱯᱚᱨ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ᱪᱟᱛᱮ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ᱥᱟᱥᱟᱝ, ᱡᱮᱱᱟ ᱩᱛᱤᱧ ᱥᱩᱱᱩᱢ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ᱨ ᱨᱟᱪᱟᱛᱮ ᱥᱟᱥᱟᱝ ᱪᱷᱟᱲᱟ ᱢ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ᱚᱠᱟᱴ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ᱵᱮᱸᱜᱮᱫ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ᱸ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 ᱯᱷᱟᱨᱪᱟ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ᱚᱠᱚᱭ ᱦᱮᱸᱫᱮ ᱧᱚᱜ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ᱴᱤ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ᱡ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ᱨᱚᱲ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ᱴᱟᱺᱰᱤ ᱛᱮ ᱚᱠᱟ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ᱚᱱᱟ ᱫᱚ ᱯᱩᱸᱰ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ᱱᱤᱥᱟᱹᱱᱟ ᱠᱚ,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ᱢᱮᱫᱦᱟ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ᱠᱷᱟᱥ ᱠᱟᱛᱮᱫ ᱢᱮᱫ ᱥᱟᱥᱟᱝ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ᱡᱚᱱᱰᱤᱥ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ᱱᱰᱤᱥ ᱧᱟᱢ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 ᱨᱚᱝ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0: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ᱦᱩᱭᱩᱜ

0: ᱡᱮ ᱪᱟᱯ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ᱯᱟᱭᱤᱯ ᱡᱩᱫᱤ ᱵᱚᱱᱫᱚ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ᱛᱟᱦᱞᱮ ᱦᱚᱸ ᱡᱚᱱᱰ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ᱢᱚᱛ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ᱱ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ᱨᱮᱭᱟᱜ
1: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ᱦᱚᱸ ᱡᱚᱱᱰᱤᱥ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ᱚᱱᱟ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1: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ᱟᱨ 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
0: ᱮ ᱟᱨ 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ᱚᱱ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ᱛᱮᱜ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ᱟᱫᱚ ᱱᱤᱛ ᱢᱟ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ᱞᱟᱝ ᱫᱚ ᱮ ᱟᱨ ᱞᱟᱝ ᱨᱚᱲ ᱠᱟᱱᱟ ᱮ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ᱧ ᱢᱮᱱᱫ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ᱡᱚᱱᱰᱤᱥ ᱟᱹᱰᱤ ᱩᱥᱟᱹᱨᱟ ᱦᱩᱭ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ᱮ ᱟᱨ ᱤ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0: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ᱡ ᱛᱮᱜᱮ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ᱱᱤᱭᱚᱢ ᱢᱟᱱᱟᱣ ᱞᱮᱠᱟ ᱜ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ᱡᱮᱢᱚ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ᱚᱢ ᱧᱩ ᱡᱮ ᱚᱠᱟᱴᱟᱜ ᱥᱩᱱᱩᱢ ᱠᱚᱢ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ᱩᱱᱩᱢ ᱠᱚᱢ ᱡ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ᱤᱛᱛᱚ ᱨᱚᱥ ᱱᱩᱭ ᱫᱚ ᱥᱩᱱᱩᱢ ᱟᱵᱚ ᱦᱟᱡ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ᱭ ᱮᱫ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ᱟᱡ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ᱩᱭ ᱡᱮ ᱛᱤᱱ ᱨᱮᱵᱚᱱ ᱪᱟᱯᱮᱭᱟ ᱞᱤᱵᱷ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ᱚᱜ ᱵᱮᱱᱟᱣ ᱧᱚᱜ ᱱᱚᱣᱟ ᱥᱩᱱᱩᱢ ᱦᱟᱡᱟᱢ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ᱚᱥ ᱩᱰᱩᱠ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ᱭᱟ ᱥᱩᱱᱩᱢ ᱵᱚᱱ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ᱡ ᱜᱮ ᱛᱚᱠᱷᱚᱱ ᱩᱱᱤ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ᱡ ᱜᱮ ᱢᱩᱥᱠᱤᱞ ᱟᱫᱚ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ᱚᱢ ᱥᱩᱱᱩᱢ ᱢᱚᱥᱞᱟᱛᱮ ᱡᱚᱢ ᱡᱚᱢ ᱫᱚ ᱵᱟᱨ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ᱢ 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ᱠᱟᱴᱟᱜ ᱮᱢ ᱦᱟᱡ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ᱤᱞ ᱟᱨ ᱦᱟᱹᱠᱩ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ᱩᱛᱩᱭ ᱠᱷᱟᱡ ᱢ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ᱩᱱᱩᱢ ᱫᱩᱞ ᱦᱩᱭᱩᱜ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ᱥᱩᱱᱩᱢ ᱫᱩᱞ ᱞᱮᱠᱷᱟᱡ ᱜ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ᱚᱱᱰᱤᱥ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ᱤᱥᱤ ᱥᱚᱢᱚᱭ ᱞᱟᱜᱟᱜᱼ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ᱟᱨ 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ᱨᱩᱜ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ᱞᱤᱵᱷᱟᱨ ᱤᱱᱟᱹ ᱞᱤᱵᱷᱟᱨ ᱨᱮᱥᱴ ᱨ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ᱨᱮᱥᱴ ᱨᱮ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ᱮᱥᱴ ᱨᱮ ᱡᱩᱫᱤ ᱫᱚᱦᱚ ᱞᱮᱠᱷᱟᱡ ᱱᱟᱯᱟᱭ ᱛᱮ ᱛᱟᱦ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ᱜᱮ ᱵᱮᱥ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ᱟᱡ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ᱳ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ᱜᱮ ᱨᱩᱣᱟᱹᱲᱟ
1: ᱞᱟᱹᱭᱫᱟᱢ ᱡ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ᱟᱨ ᱤ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ᱦᱚᱸ ᱡᱚᱱᱰᱤᱥ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ᱱᱤᱥ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0: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ᱧᱮᱞ ᱧᱮᱞᱚᱜ ᱜᱮᱭ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ᱛᱮ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1: ᱟ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ᱨᱩᱜᱤ ᱠᱚᱫ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ᱦᱟᱱ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ᱚᱠᱷ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ᱩᱵᱨᱟᱡᱽ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ᱨ ᱚᱱᱠᱟᱱ ᱵᱤᱨᱫᱟᱣᱟᱱ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 ᱴᱷᱮᱱ ᱵᱟᱝ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ᱢᱟᱞᱟ ᱠᱚ ᱦᱚᱨᱚᱜ 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ᱚ ᱟᱬᱜᱚᱭ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ᱤᱱᱟᱹᱱᱤᱭᱟᱹ ᱯᱟᱱᱛᱷ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ᱚᱨᱦᱚ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ᱯᱚᱨᱦᱚᱣᱟᱱᱚᱜ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ᱢᱟᱞᱟ ᱠᱚ ᱦᱚᱨᱚᱜ ᱟ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ᱢᱟᱞ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ᱤ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ᱫᱚ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ᱚ ᱠᱟᱛᱷᱟᱭ ᱯᱷᱮᱰ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ᱥᱮ ᱟᱛᱳ ᱨᱮ ᱚᱠ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ᱪᱟᱹᱞᱩ 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ᱨᱭᱟ ᱢᱟᱞᱟ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ᱠᱷᱟᱡ ᱢᱤᱫᱴᱮᱡ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ᱠᱷᱟᱡ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ᱡ ᱵᱚᱱ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ᱜ ᱠᱷᱟᱡ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ᱥᱚᱢᱟᱱ ᱰᱷᱮᱨ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ᱱᱟᱹᱲ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ᱤᱞᱤ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ᱤᱥᱣᱟᱹᱥ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ᱡ ᱪᱟᱞ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ᱳᱱᱳ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ᱚᱥᱟ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ᱞᱩᱛᱩᱨ ᱠᱷᱚᱡ ᱚᱠᱟ ᱫᱚ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ᱡ ᱚᱱ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ᱚ ᱚᱝ ᱩᱰᱩᱠᱟ ᱥᱮᱸᱜᱮᱞ ᱡᱩᱞ ᱠᱟᱛᱮᱫ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 ᱠᱟᱨᱚᱱ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ᱡ ᱛᱮᱜᱮ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ᱨᱟᱪᱟᱛᱮ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ᱵᱚᱣᱟᱜ ᱨᱟᱪᱟᱛᱮ ᱚᱱ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ᱵᱚ ᱚᱱᱟ ᱜᱞᱩᱠᱳᱡᱽ ᱥᱩᱜᱟᱨ 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ᱚ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ᱡᱩᱫᱤ ᱰᱟᱭᱟᱵᱮᱴᱤᱥ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ᱩᱜᱟᱨ ᱥᱚᱸᱜᱮ ᱛᱚᱞ ᱵᱤᱫᱷ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ᱟᱪᱟᱛᱮ ᱥᱚᱸᱜᱮ ᱩᱰᱩᱠ ᱪᱟᱞᱟᱜᱼᱟ
1: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ᱴᱷᱮ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ᱠᱚ ᱴᱷᱮ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ᱟᱥᱚᱞ ᱨᱮ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ᱚ
0: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ᱚ
1: ᱩᱱᱠᱩ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ᱯ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ᱮᱢᱟ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ᱢ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ᱢ ᱥᱟᱹᱲᱤᱭᱟᱜ ᱠᱚ ᱡᱚᱢ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ᱮᱞᱮ ᱠᱚ ᱛ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ᱞ ᱦᱟᱹᱠᱩ ᱡᱚᱢ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ᱞᱟᱵᱷ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ᱛᱮ
0: ᱩᱱᱠᱩ ᱢᱤᱫ ᱮᱠᱫᱚᱢ ᱮᱲ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ᱨᱚᱲᱮᱫ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ᱠᱚᱠᱚ ᱧᱩᱢᱮᱫ ᱠ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ᱫᱚ ᱥᱩᱱᱩ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ᱥᱩᱱᱩᱢ ᱛᱤᱱᱟᱹᱜ ᱰᱷᱮ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ᱡ ᱟ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ᱦᱚᱡᱚᱢ ᱦᱚᱸ ᱢᱩᱥᱠᱤ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ᱩᱱᱩᱢ ᱵᱟᱝ ᱛᱤᱱ ᱨᱮ ᱵᱟᱝ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ᱡᱚᱢ ᱧᱩ ᱥᱚᱸ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ᱡ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ᱩ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ᱦᱟᱡᱟᱢ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ᱜᱮᱥ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ᱣᱟ ᱡᱩᱫ ᱵᱟᱝ ᱠᱮ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ᱡᱮ ᱮᱠᱫᱚᱢ ᱴᱷᱤᱠ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ᱚᱠᱟ ᱠᱚ ᱧᱩᱢᱮᱫ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ᱴᱟᱜ ᱠᱚ ᱢᱮᱱ ᱦᱟᱱᱟ ᱨᱮᱦᱮᱫ ᱨᱤᱫ ᱠᱟᱛᱮ ᱧᱩᱭ ᱯ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ᱠᱟᱢ ᱨᱤᱫ ᱠᱟᱛᱮ ᱧᱩᱭ ᱯᱮ ᱩ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ᱫᱚ ᱞᱤᱵᱷᱟᱨ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ᱭ ᱫᱚ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ᱤᱵᱷᱟᱨ ᱚᱱᱮ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ᱩᱱᱩᱢ ᱢᱤᱫᱴᱮᱡ ᱵᱟᱨᱚᱱ ᱜ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ᱤᱫᱴᱮᱡ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ᱩᱱᱩᱢ ᱟᱨ ᱢᱚᱥᱞᱟ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ᱟᱝ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ᱤᱵᱷᱟᱨ ᱡᱤᱨᱟᱹᱣ ᱮᱢ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